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我是黄欣。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又是一个星期一啊。开场呢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七零所演唱的 Queen of Late。 那么在星期一的早晨，你会不会睡不醒，然后呢会有迟到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尤其是它的歌词，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拖延症的心理，或者是会迟到的人啊，他们总是会有一些原因让他们迟到的，而且他的借口听起来又好像是很合理啊。大家可以看看一下他歌词里面呢，就写到啊，不是啊，因为我刚出门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我要先拉个肚子，然后呢我又找不到我的摩托车停在哪里，后来我发现哎呀我衣服还没有晒，然后又跑回去回家晒衣服，时间管理有一点问题。那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有趣啊，因为他歌词里面写的都好像是朋友给我的这个答复一样。我经常就是那个提早，但我不会提早到很早了，可能我会5分钟前到或者是准时到，但我身边的人呢很常都会有迟到的情况。然后他歌词里面写的都是他们会讲到的情况，总是会有突发情况让他们迟到。所以呢我个人是觉得说，当你身边的人都不太准时的时候，最好是在你出门之前先问问他在哪里。我个人曾经遇到最夸张的事情是，我们比如约好了9点要见，然后呢我就已经是出门了，我9点到了商场那里，结果呢那一位朋友我去问他说，诶我怎么等了5分钟没人，我就问你在哪，结果他跟我说他才起床。你说这是不是特别气人？而且从他的家到那个地方可能也快要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自从那一次的经历之后呢，我真的是会特别特别的小心。那我自己也学会了，只要是我跟这位朋友出门，我一定会先问他说你在哪里，如果他说还在家，我就在家里慢悠悠的先不要那么快去，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时间都不是被对方这么浪费的。当然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我知道他是一个会经常迟到的人，我可能会稍微的考虑以后还要不要跟他约，因为我会觉得你没有在尊重我的时间。那你自己本身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吗？或者是你自己会很常迟到，还是你会像我一样通常会选择准时和早到呢？也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82969599 82969599。我想呢被别人迟到这件事情应该大家都不太好受的吧。那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文莱焦点，也会带大家关注几则国内的地方消息。在那之后会有黄欣的123能量站，上午的10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10点30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而我们维持2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在这里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文广中文台呢从5月18号到6月11号的上下午节目时段呢，都会进行电话和 WhatsApp 的送奖游戏，送出的奖品是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感谢赞助商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的筹委会。而在我们今天早上呢，将会以 WhatsApp 的方式来进行，等会儿呢我会给出2个问题，那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等会儿就赶紧的把你的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9，连同你的正确答案哦， WhatsApp 到82969599，你就有机会赢

如果错过即时新闻，在文广中文台依然能听见重点新闻。慕寒为您整理上周的重要事件，带您掌握文莱一周的时事脉络。听闻时事，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0: 欣赏过的歌曲是由宫格所演唱的 Wake Up of the Landslide， 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1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
1: 今天会是晴天吗？
2: 还是会下雨呢？
3: 天气会如何？谁能告诉我们呢？
4: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
0: 马上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早上文莱的天气是局部多云，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则有可能会下起阵雨。风向方面，早上的时候吹的是西南或西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10到25公里。如果是在下雷阵雨的情况，风速可高达每小时45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2米至0.5米之间。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2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5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还记得我开场的时候说，我们今天有进行这个 WhatsApp 的送奖游戏吗？将会送出的奖品是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想要获得这个入门票呢，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回答我2道问题，并且呢，把你的正确答案连同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8296959就可以了。先跟大家介绍游戏规则，只限持有我国政府所发出的有效身份证参加，参加者还有家属呢，在一个

月内在我们文广的节目当中是没有得过奖的。而同一项游戏只能有一位家庭成员参加或得奖，那么得奖者呢也必须确定说你可以出席有关的活动。本台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并保留取消得奖者资格的权利。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呢是，请问文莱广播电台的成立日是在几月几号？文莱广播电台的成立日是在几月几号？诶，知道吗？其实呢，给大家提示哦，这一个呢是不久之前才发生的。第二个是霹雳汉 FM 有多少个频道？霹雳汉 FM 哦，不是霹雳汉 FM， 是文莱广播电台有多少个频道？就是整个电台呢，我们一共有多少个频道？文莱广播电台有多少个频道？所以呢，这两个问题都跟文莱广播电台有关，一个是有关于我们这个文莱广播电台的成立日是在几月几号，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文莱广播电台它一共有多少个电台频道呢？欢迎你把正确答案连同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8296959，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的是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来为您选播这一首由郭采洁所演唱的 Little Sunshine。 那么歌曲过后带你关注的是文莱焦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0: 广中文台文莱焦点，每天为您精选新州日报、诗华日报和联合日报的本地新闻，为您带来文莱时事动态，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1: 新上过的歌曲杨云晴所演唱的《阳光的陪伴》，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27。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文莱焦点。首先有看到的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昨天抵达德国柏林展开正式访问，陪同出访的是阿卜杜马丁王子。访问期间，苏丹与德国总统举行会晤，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关系。文莱与德国自1984年建交以来，双方在贸易、国防、教育与卫生等等领域持续保持合作。此次访问被视为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另外有看到的是，文莱警方出席新加坡反诈骗大会。文莱皇家警察部队日前派员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2026年反诈骗大会，大会以联合打击诈骗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于20多个国家超过500名的代表参与。代表文莱出席的是刑事调查局戴副局长，他在会上分享文莱应对网络诈骗的策略，并呼吁各界共同的参与防诈行动。他也强调各国应该加强实时的情报共

0: 响，还有跨境合作协调，以更有效地打击国际诈骗集团。文莱皇家警察部队日前在马来邑举办了人口贩卖防范讲座，对象包括酒店与前线的工作人员。活动旨在提升参与者识别潜在受害者的能力，并加强防范意识。警方提醒，酒店业的前线人员应该留意住客的异常情况，及时发现疑似的受害者。警方也强调，业者应该跟警方合作，并且呢，它也是打击人口贩卖的重要一环。接着有看到的是卓越创新奖开放日。2026年卓越创新奖 AIP 开放日日前在审计局大楼举行，活动是由首相创新奖秘书处及管理服务局主办，旨在展示公共服务创新成果。首相署常任秘书表示，创新是公共服务的重要核心，公务员应当勇于突破和改变。他也强调，政府、教育机构和私营领域合作，共同的推动对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活动同时也吸引了多个政府机构和企业参展，展示最新的创新项目。接着有看到的是为期三天的 Nasi Gadoki Dani 活动日前圆满的举行，活动一共有13家本地商家参与，并且来推广文莱代表性的美食 Nasi Gado。 那值得一提的事情呢，是所有的参展商他们所使用的是本土的新品大米，这一批大米呢是还没有正式上市的，所以呢这个活动就成为了公众可以率先试吃的一个平台。主办方是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活动来推动本地农业、食品还有餐饮业之间可持续的合作生态。而在最后呢，看到的则是由文莱天文协会联合多个越野组织所举办的 Melilla's 暗夜星空探险活动日前圆满的举行。这个活动吸引了53名参与者，还有25辆的越野车前往马来邑县的 Kampung Melilla's。 当地呢就拥有 Bartle 2级的这个暗夜环境，远离城市的光污染，也是关心的理想地点。参与者进行了多项天文活动，包括银河观测、星座辨识、天体挑战，还有天文摄影等等。那第二天呢，则是安排了生态与文化体验，包括丛林徒步、乘船，还有参观当地的手工艺。主办方感谢当地社区的支持和接待，让活动可以顺利的完成。以上带您关注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文莱焦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那别忘了，我们也正在进行的是这个 WhatsApp 送奖游戏，将会送出的是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而你只需要回答两道简单的问题。第一道呢是文莱广播电台的成立日是在几月几号，文莱广播电台成立日是在几月几号。第二题是文莱广播电台有多少个电台频道，文莱广播电台有多少个电台频道。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欢迎你可以把你的正确答案连同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9 82969599。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会在新闻之后呢就公布今天的得奖者是谁。来为您选播的歌曲，梁静茹的闪亮的星。
1: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过的歌曲，梁静茹所演唱的《闪亮的心》，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38。那么现在呢，还在进行这个 WhatsApp 送奖游戏哦。只要你回答两道简单的问题呢，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的是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那么我问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文莱广播电台的成立日是在。

几月几号，文莱广播电台的成立日是在几月几号。第二题是文莱广播电台有多少个频道，是文莱广播电台有多少个频道，而不是说我们有多少个渠道可以去听它，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渠道，因为我刚刚有说到答案，渠道的意思就是你可以通过 RTB Go， 你可以通过网站，你可以通过收音机，这叫渠道。那么什么叫做频道的频道，就是我们 Pilihan FM 是一个频道， Belangi FM 是一个频道。所以呢，文莱广播电台它有多少个频道，我这样解释大家会不会比较清楚一点呢？所以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请连同你的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8296959。第一道问题，文莱广播电台的成立日是在几月几号，以及文莱广播电台有多少个频道。那么回答正确的话呢，你就有机会可以赢取的是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要提醒的是呢，只限持有我国政府所发出的有效身份证参加，参加者还有家属在一个月内在我们文广节目当中是没有得过奖的。同一项游戏只能有一位家庭成员参赛或得奖，那么得奖者呢也必须确定说你可以出席相关的活动。本台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并保留取消得奖者资格的权利。我会在新闻之后来公布今天的得奖者哦。来为您选播的歌曲五月天的放肆，歌曲后进入的是黄星的123能量站。

123能量站，正能量补给站上线啦！星期一至星期三早上9:45，黄星准时开战。短短几分钟，满满正能量，帮你扫除困意，唤醒斗志。123能量站，工作。

0: 日的加油站，为你注入早晨活力。每周一二三，黄星与你不见不散。
1: 来到了黄星的一二三能量站，刚刚欣赏过非常正能量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放肆》。你会为了你的梦想好好的去闯吗？就像他的歌词里面所唱到的，就放肆爱放肆，去放肆的去闯，为你的梦想好好的去点燃它，去放肆一下吧。那么今天呢，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一句话来自于近期非常火的这一部电影，它的台词是这么说到的 When you see it, you can do it. 你能够看见，你就一定能做得到。这句话来自于 Michael 这部电影。 Michael 的电影你看了吗？如果你原本并不了解他，我觉得呢，他是一部非常棒的一个契机，让你去认识这一个巨星背后的故事。那这个电影呢，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哦。它不仅仅是让你看到了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巨星 Michael Jackson， 而是让你看见光环背后原来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很多人看完电影也非常心疼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人生的成长。那这一句 When you see it, you can do it 是 Michael 他在筹备个人专辑的时候所说出来的一句台词。当时的他兴奋地谈论着自己脑海里创作的蓝图，他看见了那个画面，所以他决定把它给做出来。而后来呢，他也真的做到了。这张专辑就是 Thriller， 而这张专辑里呢，也诞生了许多经典的作品，包括 Beat It、 Billie Jean's Human Nature 等等，甚至呢，我们所熟悉的 Moonwalk、 Thriller 的僵尸舞也都跟这张专辑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可见呢，这一张 Thriller 当时呢也打破了很多的记录，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拿到了8座的格莱美奖项。那我觉得 Michael 呢最让我着迷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创造者，他能够把他脑海里的画面一步一步的带到现实里，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别人看到不可能，而他看到的是我要怎么样把它实现。所以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艺术家。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创作的自由、极致的热情、奔放的想象力，以及对梦想几乎偏执的执行力。他不仅仅只是想，而是真的会把他带到现实世界来，甚至呢会尽全力的确保他脑海中的画面能够真的发生。光是 Thriller 这个 MV， 你或许都能够体验到或感受到 Michael Jackson 对于他的作品是多么的真心诚意，以及有多么高的一个要求啊。说真的，那他在创作这一点呢，其实是让我觉得会有共鸣的。因为创作本身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当然这是局限在说我有灵感的时候。要是我没有灵感的话呢，我也会像电影里的 Michael Jackson 一样，会在床上辗转难眠，一直在思考东西。所以呢，我觉得灵感真的很重要。当然我们获取灵感的方式不一样啊，像是 Michael 呢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是他会通过生活体验或者是心理感受，以及看社会新闻来去写歌。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是会需要多一些阅读，或者是稍微在轻松放松跟人聊天的时候呢，会迸发出很多的灵感。所以呢，在看这个 Michael 的电影的时候呢，我是真心诚意的被他给吸引了，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而是他身上那一种温柔却对梦想极具野心的样子，那种我要什么我就一定能够做得到的信念真的是太迷人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也很记得，在我看完电影之后，我第一个记得的句子就是 When you see it, you can do it。 很多时候梦想的第一步或许不仅仅是行动，先是看到了梦想的蓝图，并且再踏出你的那一步，就是去执行它。所以呢，如果你曾经或现在在脑海当中也有梦想，也有一直想着要做但是呢却没有执行的事情，请记得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一句话 When you see it, you can do it。因为伟大的事情都是从我看见了它开始的，只要你看见，你就有执行的可能，也就有实现的可能。来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歌曲，杨培安所演唱的《我相信》。

歌曲呢，哎，就是我相信，那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曲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家觉得听了过后啊，会非常的有感觉的。那不知道你自己本身呢，在听了这首歌曲，有没有重燃你对于梦想的一个希望呢？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来形容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一个意志，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时间呢也来到了上午的9:52，那么在稍后的10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新闻之后10:30也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那么欢迎大家呢，我们现在在进行 WhatsApp 送奖游戏哦，你只要回答两道问题，文莱广播电台成立日是在几月几号，以及文莱广播电台一共有多少个频道，把正确答案连同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9，就有机会可以赢取到的是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会在新闻之后呢来跟你公布今天的得奖者哦。那么在新闻之前呢，会为您带来的歌曲是由 Energy 所演唱的《马上去 Do It Now》，以及呢王红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沈丽俊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舒丹陛下展开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正式访问，文莱将于5月28日庆祝 Hari Raya Idul Adha，探讨可负担房屋的替代模式，有助加速可持续住房供应发展。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和保瓦杜利扬马哈穆利亚巴杜格斯里巴金德苏丹哈吉哈桑纳布克亚莫埃扎丁瓦道拉伊姆尼阿马哈姆苏丹哈吉欧马阿里塞夫丁萨杜海里瓦丁已抵达德国柏林，展开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正式访问。陪同苏丹陛下出访的还有杜利扬德拉马穆利亚巴杜格斯里彭伊兰穆德阿布杜马丁王子殿下。苏丹陛下抵达柏林勃兰登堡机场时，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代理礼宾司长沃克·蒂姆斯曼先生迎接。在场迎接者还包括外交事务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Haji Erwan bin Bihin Dato Pekermajaya Haji Muhammad Yusof、文莱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Her Excellency Pengiran Haja Kirtini binti Pengiran Haji Muhammad Tahir、文莱驻柏林大使馆官员和工作人员，以及旅居德国的文莱公民、居民和学生。文莱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84年5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过去40年来，两国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稳固合作关系。2024年，两国庆祝建交40周年，象征着双方友谊的重要里程碑。合作领域涵盖贸易、国防、教育和卫生等多个战略领域。苏丹陛下将于2026年5月18日在柏林 Villa Borsig 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举行会晤，进一步巩固并加强两国双边合作关系。在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的谕准，文莱将于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庆祝 Hari Raya Idul Adha。有关宣布是在观测 Zulhijjah 新月结果后，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正式公布。负责观测伊斯兰历1447年 Zulhijjah 新月的代表团是来自伊斯兰法庭、首相署国家司法局、测量局和国家宗教司局的伊斯兰法官和官员组成。有关代表团并未观测到 Zulhijjah 新月，观测工作分别在文莱、莫拉县、都东县和马来邑县几个指定。

0: 地点进行。与此同时，穆斯林受鼓励在埃迪阿达会礼后，以及朱尔希加月11日、12日和13日的塔斯瑞日期间履行宰牲仪式。与此同时，伊斯兰历1447年朱尔希加新月观测结果等候宗教仪式于昨天下午举行。在完成朱尔希加新月观测后，文莱伊斯兰宗教理事会穆伊召开会议，出席者包括担任穆伊主席的宗教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Udana Hatib Datuk Paduka Sri Setia Ustaz Haji Awang Badaruddin Bin Pengara Datuk Paduka Haji Othman 首相署部长兼第二国防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uk Lera Raja Retired Major General Datuk Paduka Sri Haji Awang Halbi Bin Haji Muhammad Yusof主要资源及旅游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Abdul Manaf bin Haji Matusin 以及发展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ri Setia Awang Haji Muhammad Juanda bin Haji Abdul Rashid 活动期间也进行诵读古兰经和宗教短讲，然后一同进行 Maghrib 集体祈祷。多元族群社会的文化特色与团结精神持续通过第三届 Glen Kampong Gelo 活动得以展现。该活动是为配合每年五月庆祝的 Adau Gayo Sangjati Dusun 庆典而举行，地点设于都东县拉姆宁地区 Kampong Bangnuka 的 Ecoponis Park。开幕仪式由内政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ri Setia Awang Haji Ahmad Din bin Haji Abdul Rahman 主持。今年活动的主题为 Reculture， 旨在结合现代与创意元素，重新呈现传统文化与习俗，并以60年代乡村嘉年华氛围作为灵感。该活动由 Kampong Lamunin 乡村咨询委员会青年团与 Villaju BM 和 Tautani BM 联合举办。我国文莱目前的房屋拥有率约为 68.18%， 并预计每年持续增长约 0.58%。 这一趋势显示国家住房屋拥有方面持续取得进展，但同时也凸显必须以更综合方式加快相关的努力，以实现2025年达到 85% 房屋拥有率的目标。苏丹陛下政府通过发展部持续致力于确保每位国民都能拥有舒适、安全和具合理高品质的住房。重点与综合策略主要围绕三大方向展开，即扩大可负担房屋供应，确保发展规划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以及加强民众获得房屋融资的机会，建设可持续、安全、包容和具韧性的国家基础设施，也支持文莱2035年宏愿第二项目标，即确保人民拥有高质量生活。一个繁荣的社会也将有能力推动国家迈向充满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继续关注国内新闻。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Kampong Rimba 二区 Mukim Gadong A 村长投票及遴选仪式于昨天举行，仪式地点设于 Rimba 的 Alif 小学，唯一候选人为33岁的 Awang Muhammad Hairu Anwar bin Matsha。 出席者包括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g Zainul bin Haji Muhammad。 与此同时， Kampong Kiarong 一区 Mukim Gadong B 居民也进行村长候选人投票，出席者包括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g Haji Dao bin吉汗，以及文莱莫拉县代县长 Pengiran Muhammad Amir Mubara bin Pengiran Haji Hashim。 唯一符合资格的候选人为35岁的 Awang Muhammad Najib bin Haji Abdul Hamid。为了鼓励青年持续积极参与青年发展活动，同时参与知识交流，并加强与清真寺社区联系， Level Up Amazing Race Edition 活动在 Kampong Senggurong 的 Sultan Sharif Ali 清真寺举行。该活动由清真寺 Shababu Imam 青年小组主办，吸引了近50名青年参与。马来义县多个地区将面对供水中断或水压偏低的情况，其中甘崩克鲁用

我和周边地区，特别是高地区域，将因克鲁亚 A 蓄水槽清洗工程而出现低水压情况。有关工程于今天上午8点开始进行。此外 ，Mukim Labi、Mukim Bukit Sawa、Mukim Sugang 和 Mukim Kelilas 也将在5月19日因安都老 A 蓄水槽清洗工程而出现低水压情况。与此同时，安都老 2A 蓄水槽清洗工程也将于5月23日上午8点展开。到时，松埃马武、甘崩、布吉普安和周边地区，特别是高地区域，将面对低水压问题。至于 RPN 鲁木杜尔地区，则将在5月20日因 A2 蓄水槽清洗工程自上午8点开始出现低水压情况。如果需要申请水车供应服务，可联系 Darussalam 热线123。与此同时， Bukit Beruang Lama 蓄水槽清洗工程也将展开，其中1号蓄水槽工程于5月19日进行，2号蓄水槽则于5月20日进行。有关工程将于每天上午8点30分开始，部分受地区影响，尤其是高地区域，可能会出现低水压的情况。当局也将在 Bukit Beruang 礼堂提供蓝色蓄水箱，如果需要申请水车供水服务，可联系 Darussalam 热线123。文莱皇家警察部队刑事调查局正在寻找一名印尼籍男子 Bustari， 现年54岁，护照号码为 X56265225， 以协助调查工作。公众如果掌握相关的消息，可拨打警方的热线993提供资料。最后来关注体育新闻。

德如洞公园医疗中心 JPMC 举办首届健身竞赛 The One Fitness Endurox Challenge。该活动作为一个未来健身与健康活动的平台，在 JPMC 游泳池区域举行。出席者包括卫生部长，也是 JPMC 主席兼执行董事的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Isham bin Haji Jaafar。有关活动旨在推广员工之间更健康的工作文化与生活方式，提高男性对心理健康和前列腺癌关注意识，是年度全球活动 The Distinguished Gentleman as Right DGR 举办宗旨之一。这项慈善摩托车骑行活动获得热烈响应，吸引超过80名盛装出席的本地骑士参与。全程约46公里的慈善骑行活动由本地 DGR 委员会主办，今年是 DGR 在文莱举行的第11年，该活动也成为团结摩托车爱好者、共同推动公益与人道使命的重要平台。此次活动共筹获文币1306.48元的善款。英格兰超级联赛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进行了6场比赛，曼联3-2击败诺丁汉森林，布伦特福德与水晶宫2-2战平，利兹联以1-0战胜布莱顿霍夫阿尔比恩，狼队与弗勒姆1-1握手言和，埃弗顿以1-3不敌桑德兰，而纽卡斯联则以3-1击败西汉姆联。切尔西宣布委任 Xabi Alonso 担任球队新任主教练，双方签下为期4年的合约，并将于下赛季正式执教。切尔西在上周六的英格兰足总杯决赛中不敌曼城，目前在英格兰超级联赛积分榜排名第9，在赛季仅剩2轮的情况下，战绩未如理想。Xabi Alonso 曾率领拜尔勒沃库森于2023-24赛季以不败的战绩夺得德国联赛和德国杯双冠，因此被视为欧洲最受注目的年轻教练之一。不过他执教皇家马德里的时间仅为

维持七个月， Alonso 于去年上任，并在今年一月离开球队。在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决赛中，丹麦名将 Anders Antonsen 成功复仇，以9-21、24-22、21-18击败东道主球员 Kunlawood Vitisan 夺得冠军。现世界排名第三的 Antonsen 在曼谷历经1小时37分钟完成逆转。女子单打方面，日本世界排名第三的 Akane Yamaguchi 以21-14、21-18击败中国世界排名第四的陈雨菲，成功夺冠，比赛仅耗时39分钟。女子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包丽晶与曹子涵战胜日本组合 Rin Iwanaga 和 Kie Nakanishi。男子双打方面，印尼组合 Leo Rolikanando 与 Daniel Martin 在激烈的拉锯战中击败印度组合 Savis Sairaj Rocky Reddy 和 Chirag Shetty 夺冠。混合双打则由丹麦组合 Mathias Christiansen 与 Alexandra Boye 以21-17、21-15击败中国组合朱义军与李倩。

0: 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舒丹陛下展开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正式访问，文莱将于5月28日庆祝 Hari Raya Idul Adha， 探讨可负担房屋的替代模式，有助加速可持续住房供应发展。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林伟文编译。萨拉玛雅，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下午的5:30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0: 果错过即时新闻，在文广中文台依然能听见重点新闻。慕寒为您整理上周的重要事件，带您掌握文莱一周的时事脉络。听闻时事，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1: 来到了上午的10:21，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那么文莱呢，在6月12星期五的下午2点到5点呢、就有这一个你为什么要唱歌的新书分享会，主讲嘉宾就是 Jin V 黄凡硕博士。那么这个活动呢，它会在 UBD The Core 讲堂举行。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啊，他请来的这个嘉宾呢，来头可不小哦，他是国际音乐教育家、声乐研究学者、表演艺术学术顾问，也是英国威尔士大学的音乐博士。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歌唱有兴趣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新书分享会啊，来跟你分享有关于技巧，唱歌的技巧啊，或者是呢，你为什么要唱歌。那么现在呢，我们这几天呢会进行的这个有奖游戏，会送出的上午时段呢会送出的奖品就是有关于这个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那如果你依旧对这个入门票有兴趣的话呢，你只需要回答我2道问题，也就是文莱广播电台的成立日是在几月几号，以及文莱广播电台有多少个频道。那么把你的正确答案连同中英文姓名、身份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 8296959。除此之外呢，如果是 call in 环节的话呢，将会送出的是生动岁月文莱全国华语乐龄歌唱比赛歌唱公开赛，到时候呢会在 Mulia Hotel 举行，6月13号的6点之后。那如果你对于这个唱歌比赛现场的活动有兴趣的话呢，你就要留守的是下午的 call in 时段。那么 call in 时段呢，之后再跟大家说是什么时候会进行。但我们现在呢，早晨进行的是 WhatsApp 的送奖游戏。回答文莱广播电台成立日是在几月几号，以及文莱广播电台有多少个频道。

频道就有机会可以赢取到的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那么我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来公布今天的得奖者。先来为您选播这一首歌曲，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情歌》。

0: 现在我们来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的下午4点钟，这里是文广频道频道，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开始到晚间7点钟的第二段华语播音959缤纷资讯站。
1: 无论晴天雨天，让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陪着您开心度过每一天。
0: 大家午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的959缤纷资讯站。大家午安，你好，我是博欣。在我们今天5月18日星期一的下午时光，将由我在空中陪伴你一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在我们今天3个小时的节目里，除了待会儿将会有国内的最新资讯，包括了有气象预测、了解今天傍晚时刻到明天凌晨之间的天气分析之外，我们待会儿也会有就是本地的最新活动消息，让大家更加了解本地正在发生的地方动态。下午4点半将为您播出由莫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一定会过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5点钟之后将会有的是环球万象的环节，与您分享有趣的国际新闻有哪些。5点半将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将会有

音乐走廊的环节，与您分享好听的抒情音乐。傍晚6:27将是本格摩西林进行黄昏祈祷的时间。本来约在傍晚6:45为您转播苏拉写的经文。我们今天维持3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点为止。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流行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4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线8296959 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交流。第一首歌曲为您传播的是一首余文文在2021所发行的《配合》。很多的时候啊，我们都尽量配合别人，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为了自己配合自己呢？

0: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是的，没有错，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先了解的是有关今天最新的国内天气概况，这包括了从今天早上到今天傍晚之间的天气分析。根据我国的气象局的报告提到说，今天的天气都是保持着阴晴不定的，在晚上的时候将都可能会有局部多云的天气，不过间中可能会有多场的阵雨甚至雷阵雨的情况发生，晚间时刻会吹每小时5到10公里之间的西南风，而且温度会处于摄氏25度到摄氏33度之间。在我国的海域部分也都是保持着阴晴不定的天气，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将都可能会有局部多云的天气，而且间中可能会有阵雨甚至雷阵雨的情况发生，在海面上会吹每小时10到30公里之间的西南风或者是西北风，国内的海面上的浪高会介于0.2米到0.5米之间，一旦有任何的狂风暴雨的话，海面上会吹高达每小时45公里的强风，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夜间的出海捕鱼的作业，一定要额外小心，先了解您四周围的天气情况，做出相对应的调整，减低任何天气所带来的不便之处。接下来3天的天气也都是阴晴不定的，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户外的工程，也要额外小心，先了解接下来3天的最新的天气分析，减低任何天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 是，
2: 还是，或是，想随时随地了解

0: 文莱天气概况，
1: 您可以浏览
2: www.met.gov.bn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关注 Instagram at Brunei.weather，
1: Facebook at Brunei Weather，
2: 多变的天气也能轻松掌握。
1: 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跟我们分享您所在地区的天气的照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6959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午安，你好，我是博欣。
3: FM 95.9及96.9，
4: 文广中文台。
2: 如果错过即时新闻，在文广中文台依然能听见重点新闻。慕寒为您整理上周的重要事件，带您掌握文莱一周的时事脉络。听闻时事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1: 2026年国家首要创新奖 Anugerah Innovasi Perdana AIP 现已开放报名，本奖项开放于全体文莱公务员参与，可以个人或团体形式提交参赛作品。国家所要创新奖旨在表扬与肯定政府机构及个人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成功推动改进、改革与创新的卓越成果，同时也认可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所实现的创新项目。报名表格及参赛指南可浏览公共服务管理局官方网站 www.msd.gov.bn 下载。填妥的报名表格连同所需文件需于2026年5月30日之前提交至所向属公共服务管理局。创新引领服务，卓越成就未来。
5: 哥，表姐刚刚发消息来说她的钱包被偷了，需要跟我们借钱，叫我转账给她。
6: 是真的吗？我看一下。她有没有打电话跟你讲？
5: 没有诶，她是通过社交媒体来联络我的。
6: 等一下先打电话给她先啦。我们先确认一下是不是表姐给你发的信息。
5: Hello， 表姐，我想跟你确认一下，刚刚你是不是在网上跟我借钱呐？哦，好的好的，谢谢表姐。
6: 所以他讲什么？
5: 他说根本都不是他，他的账户被黑了。哎呦，幸好我没有转账给他，不然我就被骗了。
6: 是咯，现在骗子们善于伪装，而且诈骗手段越来越高明。哎，你呀、啊、你，多长点心眼吧，不然很容易被骗啊。
5: 好啦，我会多多注意的，谢谢哥哥。
7: 文莱信息通讯技术管理局提醒民众，小心在线上未经验证的请求。
5: 如果您怀疑别人在使用您的社交媒体或相关应用程序，请立即通知家人和朋友。
7: 您可通过启用两步验证来保护您的社交媒体和消息应用账户。
2: 诈骗手法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
7: 以上讯息由文莱信息和通信技术管理局 AITI 提供。
1: 音乐记录时代的脚步，旋律也收藏着人们不同阶段的心情。从经典到潮流，从纯粹聆听到多媒体创作，流行音乐不断改变，也始终陪伴着我们成长。本周时光的旋律特别邀请 Junvi 黄凡硕博士畅聊流行音乐的时代变迁。在他多年的教学与观察当中，现代的流行音乐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8: 我觉得流行音乐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因为呢，我们不能够预测下一秒会不会有一首神曲出来。那当一首神曲出来，比如说去年的阿巴兹，全世界都在唱阿巴兹。
1: 在现代快速变化的时代里，人们的心态也悄悄产生了改变，而流行演唱除了技巧之外，又会如何帮助我们调整情绪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呢？
8: 流行演唱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你能够将自己唱出去，当你开口拿起麦克风唱的时候，大家会知道那个声音是你的，哪怕我还没见到人，我只听到这把声音。

0: 我就知道，哎，这个人应该是某某某，那你就成功了。
1: 首播时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24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由博鑫制作与主持的周末三部曲现场节目《时光的旋律》，与您一同聆听音乐里的时代故事。没有错，在这个星期五早上的周末三部曲的节目当中，将会有这段专访内容，敬请您留意收听。待会在4:30再为您播出由穆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一定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网络歌手 Libby 所演唱的《舍不得》。

一首陈零九的歌曲，可能我不懂。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待会在四点半再为您播出由穆寒署录制的听闻时事，引领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一起来欣赏告五人的歌曲《不具名的花》。

0: 时间来到了下午4: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穆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穆涵，欢迎收听听闻时事，带你一起回顾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5月11日出席位于马拉县嘎洞 B 区甘崩马达马达撰喜清真寺建筑工程的奠基礼，并亲自为该项工程主持奠基礼。苏丹随后也观赏有关清真寺建设计划的视频短片，了解建筑与内部设计的概念，并参观展览，同时听取由发展部公共工程局、技术服务局、建筑组呈上的设计与建筑概念汇报。撰喜清真寺将建于甘崩马达马达国家土地房屋发展计划第三区，占地13.48英亩。清真寺可容纳4246名信徒，除了主要祈祷大厅以外，也将配备讲课室、图书室、遗体处理室、厕所以及停车场等设施。有关建设经费将由苏丹政府通过国家发展计划拨款承担，另一部分则是来自公众和私人界捐献的清真寺建设基金。撰喜清真寺预计耗时18个月建设，自2026年2月1日动工，并预计于2027年7月31日竣工。第二，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应德国总统

0: 施泰因迈尔的邀请，于5月18日至19日将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苏丹预料将会晤德国总统，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以重申和加强文莱与德国之间的双边合作。文莱与德国于1984年5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贸易、国防、教育、卫生和技术等多个领域展开广泛的合作。这是陛下自1998年以来第四次访问德国。苏丹陛下于1998年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分别于2002年和2011年进行正式访问。第三，文莱首相署高级部长皇太子于5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会晤中，皇太子强调了文莱与中国之间深厚而悠久的友谊，这种友谊早在两国建交之前就已建立，并透过历史纽带不断巩固，将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皇太子强调，双方于2025年达成的构建文莱中国命运共同体的战略伙伴关系，显示苏丹陛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深化互信和尊重方面的远见卓识。2026年两国庆祝建交35周年，此次正式访问意义重大，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为加强交流和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文莱致力于与中国密切合作，以建设性和协调一致的方式应对挑战。中国的支持包括透过东盟中国对话关系提供的支持，持续为本区域带来实质利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年国家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向新台阶。另外，首相署高级部长皇太子于5月12日在北京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进行双边会谈。皇太子强调，两国需要加强合作，维护共同利益，以确保经济持续发展。今年是文莱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文莱高度重视中国为促进区域安全、繁荣与发展所做出的坚定承诺。首相署高级部长皇太子也会见了中国深圳市委书记。皇太子对文莱与中国在贸易、投资、农业、渔业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密切而长久的关系感到满意。除此之外，皇太子妃也参访深圳妇女儿童中心。该中心是深圳市唯一的市级公益服务中心，致力于服务深圳的妇女以及儿童。首相署高级部长皇太子也于5月14日临访中国乐聚深圳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部。该公司拥有专业的城市设计和编码技术，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数字技能和技术素养。皇太子临访乐聚机器人总部，得以了解人工智能治理方法，包括将此类技术应用于教育政策、智能课程开发以及利用科技驱动的学习方法来满足未来教育的需求。最后，皇太子也临访中国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部，并参观多个与华为和文莱政府机构合作的相关展览，包括文莱主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框架的概述。皇太子也被邀请参加华为与文莱工艺大学之间的远程会议。皇太子也与王建峰进行会谈，此会谈强调华为对文莱国家愿景和战略方向的持续支持的重要性，以助力文莱成为以创新为基础以及具竞争力的国家。会谈也强调皇太子发明奖和文莱资讯通讯科技奖作为促进文莱学生创新、创造力和技术进步的平台。 皇太子也较后尝试乘坐自动驾驶汽车尊界 S800 豪华电动轿车。自2005年以来，华为一直是文莱的主要电信服务供应商之一。文莱工业大学也成立华为学院，作为能力建设、技术训练和专业认证的平台。此举可有望进一步增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并提升本地劳动力在科技领域的技能水准。第四，国际家庭日。文化青年及体育部长配合5月15日的国际家庭日发表献词。文莱近年来透过落实多项倡议，使国内家庭干预措施更趋全面、策略化，并着重于恢复以及加强家庭韧性。根据社会发展局家庭单位在2000年至2025年接获的家庭案件数据显示，2025年的案件数量较2024年减少了 58%。 有关发展反映早期干预、家庭辅导、调节以及针对性福利援助等措施。文莱于每年5月首个星期日庆祝全国家庭日，以展现国家持续致力加强家庭制度，作为人民福祉与家庭稳定基础的承诺。今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家庭不平等与儿童福祉，聚焦当前日益明显的全球挑战，尤其是影响家庭稳定的社会不平等与经济压力。有关挑战削弱家庭为儿童提供积极、稳定以及良好成长环境的能力，并影响儿童在身体、情绪以及社会层面的均衡发展。文莱全国家庭日于5月3日举行，主题是我的家庭，我的希望，并以灌输文莱核心家庭价值、爱、责任、尊重与关怀为重点。2025至2029年家庭制度行动计划将于今年正式推介，以延续此前行动计划的成果。该计划将继续强调国家加强家庭制度的承诺。最后来关注的是，教育部澄清采购订单、付款申请或任何财务指令绝不会透过非官方管道发出。教育部发文告提醒民众，尤其是供应商和企业业主，注意近期出现的欺诈活动，涉及伪造官方采购订单以及冒充教育部官员。公众受促保持警惕，勿在未事先获得官方核实的情况之下签订协议、进行财务交易或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如发现任何欺诈行为或可疑文件，应该立刻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听闻时事星期一早上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1: 为您播出过的是由穆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与您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
2: 无线一资讯，世界零距离，这里是逢广中文台。

2026年国家首要创新奖 Anugerah Innovasi Perdana AIP 现已开放报名。本奖项开放于全体文莱公务员参与，可以个人或团体形式提交参赛作品。国家首要创新奖旨在表扬与肯定政府机构及个人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成功推动改进、改革与创新的卓越成果，同时也认可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所实现的创新项目。报名表格及参赛指南可浏览公共服务管理局官方网站 www.msd.gov.bn 下载。填妥的报名表格连同所需文件需于2026年5月30日之前提交至首相署公共服务管理局。创新引领服务，卓越成就未来。时间来到了下午4:4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接下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洪佩瑜的歌曲《在太平洋中央漂流》。

一首庄心妍的《我怎么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待会在五点钟之后，将会有玩球万千的环节，与您分享全球间有趣的新闻有哪些，敬请您留意收听。一起来欣赏 Hebe 田馥甄的歌曲《甜》这首歌。

0: 音乐记录时代的脚步，旋律也收藏着人们不同阶段的心情。从经典到潮流，从纯粹聆听到多媒体创作，流行音乐不断改变，也始终陪伴着我们成长。本周时光的旋律特别邀请 Junvi 黄凡硕博士畅聊流行音乐的时代变迁。在他多年的教学与观察当中，现代的流行音乐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我觉得流行音乐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因为呢，我们不能够预测下一秒会不会有一首神曲出来。那当一首神曲出来，比如说去年的阿巴兹，全世界都在唱阿巴兹。
0: 在现代快速变化的时代里，人们的心态也悄悄产生了改变，而流行演唱除了技巧之外，又会如何帮助我们调整情绪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呢？
1: 流行演唱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你能够将自己唱出去。当你开口拿起麦克风唱的时候，大家会知道那个声音是你的。哪怕我还没见到人，我只听到这把声音，我就知道，哎，这个人应该是某某某，那你就成功了。
0: 首播时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24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由博鑫制作与主持的周末三部曲现场节目《时光的旋律》，与您一同聆听音乐里的时代故事。2026年国家首要创新奖 Anugerah Innovasi Perdana AIP 现已开放报名。本奖项开放于全体文莱公务员参与，可以个人或团体形式提交参赛作品。国家首要创新奖旨在表扬与肯定政府机构及个人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成功推动改进、改革与创新的卓越成果，同时也认可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所实现的创新项目。报名表格及参赛指南可浏览公共服务管理局官方网站 www.msd.gov.bn 下载。填妥的报名表格连同所需文件需于2026年5月30日之前提交至首相署公共服务管理局。创新引领服务，卓越成就未来。
2: 环球万象，时代登场，纵横万象，世界回响。
0: 时间来到了5点钟，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没有错，现在进入的是今天下午时刻的环球万象的环节，与您分享最新的一些国际资讯。当我们说到这些不同的英文名字，听众朋友们，你身边最多的这些英文名字有哪些呢？像是我们常常我在生活当中我常常会遇到的华裔朋友们，大部分的英文名字叫做 Alex， 而有的则会叫 James， 这两个名字在我身边当中是最常出现的。但是可能如果说我们去看一些国际的一些影片，比如说一些像是在美国英国的一些跟职场有关的这些不同的影视作品，比如说电视剧或者电影的话，不难察觉到他们这些名字当中有一些惯性的一些特征，比如说 John 或者是 Alan 这两个名字就更为普遍。但是根据外国媒体所整理出履历网站的最新研究，分析了在国际的这个职场的社交媒体 LinkedIn 上超过3000多份的个人答案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到说 John 这个名字是美国企业管理层当中最常见的名字，尤其是在行政总裁 CEO 当中位居榜首，而这个现象最被称为最成功的名字。根据外媒的报道还指出，尽管 John 位居最成功的名字之首，但是前10名当中男性名字占了大多数，只有 Jennifer 这个名字位列第6名，这也揭示了企业管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衡的问题。单从姓名的这个角度来看， Lisa 和 Mary 这两个分别

排名第二和第三，成为女性当中最成功名字的排行榜的常客。除了 John 这个名字，研究还指出，一些名字在特定的职位当中出现的频率也相当高。比如说 Michael 是财务总监 CFO 职位当中最常见的名字，而在经理级别当中 David、Robert、Mark 也是常见之选，而这个现象也凸显了男性在企业高层当中的主导地位。在这项研究当中的专家 Amanda Augustine 还表示，这项报告揭示了企业高层管理的职位当中的长期趋势。他还分析到说，一些名字在高层职位当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这也反映了更加深层的社会和职场的偏见。只管说这些技能和经验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功，但是没有意识的这些偏见往往会影响到招聘和晋升的决策。这项研究不仅仅揭示了名字和职业成功之间的一些潜在微妙的关系，也引发了关于职场性别平等和潜在偏见的广泛讨论。随着社会对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关注日益增加，企业或许更加关注这些隐性的偏见，推动更加公平的职业环境，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平等的获得晋升机会。那听众朋友们，你办公室里的这些高管，或者是你同一个等级，甚至你的周围的这些环境当中最常出现的这些英文名字有哪些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像是我自己本身，其实在外面的一些工作场合当中发觉到说，我身边的 Alex 真的很多。比如说我认识的 Alex， 我的手机里面的这个电话将近有7位到8位左右了。那你身边最常见的英文名字，或许是不是有一些有重叠的呢？在我们今天的环球玩家当中，第一个与您分享的是有关这个履历调查有关所谓的最成功的名字有哪些。虽然是有这些名字不保证你能够成功，但是看得出其实现在社会当中的一些就是所谓的优势或者是天然的一些比较容易获胜的一些方法可能就在里头，但是或许这当中也跟我们就是暗示了现在社会我们应该要去就是去关注的一些社会课题也说不定。所以如果说您本身对于这一则新闻有任何的看法，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再来关注另外一则跟空服，就是空中服务员有关的这一则消息。有没有发觉到说，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有大部分的空服员他们都会戴手表呢？为什么？其实这些手表上并没有非常清晰的显示着秒针，但是这个做法可以不仅仅为了时尚，而是源自空服员的工作需求和安全考虑。根据交通工具的国际报道，日本航空 JAL 规定空服员必须得佩戴带秒针的手表，而这个要求并非没有相关的这些就是没有就是一些无理取闹的要求，可是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特殊的工作背景和原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空服员的职责其实远不止提供餐饮服务那么简单，他们还肩负着在紧急时刻保护我们所有乘客的任务，也包括帮助我们。比如说在乘客突发身体不适的时候，空服员就需要迅速做出反应并且寻求帮助。如果说飞机上没有医生或者是专业的医疗人员，空服员就必须得亲自的采取措施进行急救，而在这种关键的时刻，秒针的作用尤为重要。所以当这些空服员需要测量脉搏的时候，这些手表上的秒针就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时间记录，确保每一次在测量的时候都在正确的时间内完成。不仅如此，对于国际航班的空服员来说，选择一款能够显示双时区的手表更为常见。虽然是说在日本的航空强制要求佩戴带指针的这个手表，但是如果能够显示秒数，空服员们也能够佩戴电子表。此外，根据中国的网媒有提到说，空服员佩戴手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例如发生飞行安全事故的时候，空服员需要引导乘客逃生，而精准的掌控

开门的这个时间也非常的重要，这个时候手表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工具。另外，为什么几乎没有所有的这些空服员都选择把手表戴在左手边呢？这其实都是为了避免我们的这个惯用手大部分的是右手的操作。由于在飞机上为乘客提供服务的时候，右手需要频密的使用，所以很多的人啊，尤其是空服员，他们都会选择佩戴手表放在左手边，来避免干扰他们的服务质量。那就为什么空服员们大多数都会把手表戴在左手上来保持他们的工作效率。但是也要看一看各自的惯用手，比如说您写字的手是哪一只。如果说您本身是用左手来写字来提供服务的话呢，这个时候这些空服员们就会使用右手来佩戴手表了。那相信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们在戴手表的这种习惯也都会习惯着戴在非惯用手的手边。比如说如果像是我自己本身用右手来写字的话，那么我就用左手来佩戴手表。那听众朋友们，你本身又会如何佩戴您的手表呢？在我们今天的环球晚上当中，简单的与您分享了两则这些有趣的国际新闻，分别是在外媒当中调查里边呈现出的。这个研究调查有提到说，最常见的美国企业高层最常见的名字有哪些，而榜首就是 John 这个名字。另外一则则是为什么空服员要戴手表的原因有哪些。一起来欣赏袁惟雅的歌曲2018年的《存不存在》。

0: 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哦，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妈呀，怎么突然刮大风了？
1: 爱情来得太快，在心里掀起一阵龙卷风，但真正的强风来之前，往往早有征兆。
0: 后云、闪电可能是暴风雨来袭的前兆。
1: 防范于未然，民众可以通过气象局官网或 RUNIWX 手机应用程序了解最新天气预报。
0: 请确保房屋结构包括屋顶、窗户和门牢固且安全。当强风来袭时，请远离窗户、墙壁以及不稳固的物品，避免外出，也不要留在车内。
1: 若身处户外，请立即寻找坚固的建筑物躲避。如果有任何紧急情况，请联系消防与拯救局单位995，并提供准确的信息。在相关当局宣布安全前，不要离开住所或集合地点。
0: 若环境仍然潮湿，请避免使用电器设备。
1: 强风预警，提前行动，平安度过。
2: 作为屡获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n，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3: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4: 文广中文台 To the rhythm 95.9 96.9 FM 贴近生活的频道。
5: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软实力决定你的影响力。软实力研究室主讲嘉宾 Abibiber 创办人 Alan 洪文杰，带你探讨如何运用不同的软技能系统化提升个人软实力。
6: 大家好，我是来自 Abibiber 的 Alan 洪文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么的用力去思考问题了，我们可以用科技来代替我们的思考能力，但是在表达上，我们必须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成功的传递给另外一方。这包括了在工作上同事之间的交际，我们社交圈子里与朋友之间的交流，甚至是在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些都是无法被科技取代的。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越来越冰冷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把温度给提上来，而这个温度必须有软实力来帮我们实现。
7: 首播时间
5: 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
7: 重播时间
5: 每�逢星期五下午4:30。敬请锁定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
8: 没有错，在明天将会为您播出软实力研究室，敬请您留意收听。听众们，时间来到了下午5:1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博欣。待会在5:30将是本台的华语声的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将会为您重播多首好听的华语歌曲和流行的抒情歌曲，敬请您留意收听。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待会在傍晚6:27将是本国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 Sembah Maghrib 的时间，本台也在傍晚6:45为您转播苏里南省的经文。我们今天为13个小时的959缤纷资讯站，将会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00为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为您选播这首歌曲，伊恩恩所翻唱的《如果这就是爱情》。